0: 比龙好当来广播博来北面后苏东河比龙好当来如历今晚恨在某松
1: 云南先生会是马空是巴达中破嘎天先生会那个爱
2: 云南先生会是马空是巴达中破嘎天先生会那个爱
3: 正月朗安天蒙云的盼望感恩在朗那世家是贵点的朗那路那世家民族
4: 你若不是今天落他们爱开幕们杀天开幕那么送他是贵那爱你若不你旁边不应推啊没读阿库阿拉阿库隆公端是满桌的爱世家蒙多顶路上那妈吞不空洞阿藏不当顿万了空闲门啊没了空木空扎路那库是古克拉天美世家米瓦蒙老蒙万两浪过米瓦蒙丹过个摩音暗沾天有阿荣公帕路拉爱世家听了空爱昆古宁伊南蒙多阿米欧沙米库姆若扎库是布拉勒半波是阿姆东什么什么摩昆明过格罗爱世家听了空爱昆古米瓦蒙万那蒙蒙爱达是达是广波是那那在跟苏波我那蒙丹国内国格罗爱世家世家提当我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铁么宽门为你拜帮丹那亚卢爹世家这么的旁望嘎能多着苦浪米瓦蒙开蒙么傻开麦王伯杜瓦那能断爷米瓦蒙丹四碰八地跟着洞空蒙么多蒙丹登样我跟着偏摩让多登样我习近平过八地跟着阿广么来苦那蒙丹顶那罗他们爱开幕么啥开幕那么送他是国那爱密容你旁爹不应推阿么多阿库阿拉阿三十 g 的物爱习近平尊了真丹爱阿藏是古巴蒂让多天阿苏亚尼过巴蒂跟着阿多丹拍拍拉姆尼阿总是都不看哇各同团空作是我们是扎摩拍爱格瑞图什么看哇开幕他阿就是路开幕么啥尼所苏瓦爱苏亚德拉阿就看不上么当说烂呢开幕么刚滚盘格罗是不让滚铁阿就看不上么当爱让人说烂开幕么啥呢上滚说是落着烂么昆是王战不敢什么嘎个扎过招呢阿表么刚么是滚卖爱靠啥怎么踏不个通吞过么点烂呢落他们爱开幕么啥呢拍让我阿表是滚那苦是滚让爱阿爱是干么啥呢是管这路爱洋洋他蒙多顶吞不空多么呢阿藏么当晒拉爱浪他容来顿万了空闲蒙啊没了空没空着拉那哭又是大段个铁个鸡是当年容来吞不空多么万了空闲蒙里莫迷没空着路那哭是过看完那路上那妈吞不空浪他路跑高爱是当配他们在那个满个痛蒙啊啊个大过跌顿那哭是过看完啊爱德勒布兰塔米瓦蒙丹国格摩音暗帕之文总尼国能多昆仑爱朗米瓦蒙国格摩音暗沾天有阿荣公帕图着那明着帕尼是布拉丹爱人样

0: ရှိကမတငါအေခုရှာမရှာနေဒလန်နာမခမငွေဒေကိုပန်တမဆေဒလန်နာရှိကမုံဒေကိုပန်တမဆေကရီယနာလောင်ဘဲခရမ်က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省累计改造提升粮食仓容252万吨中老铁路获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举行网络音乐加直播带货助农活动在会泽举行怒江州开展理想怒江走基层宣讲活动中国智能算力规模今年预计增长87.9%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记者9月22日获悉目前全省累计改造提升仓容252万吨低温准低温仓容达241万吨粮食储存环节损耗率控制在0.5%以内近年来我省锚定建设安全智慧绿色廉洁粮库目标实施绿色仓储提升3年行动统筹推进4分5区生态储粮技术研究应用与绿色储粮技术集成试点建设各地粮储单位先行先试立足区域储粮生态禀赋探索形成一批特色鲜明的绿色储粮实践样板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公布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名列其中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最高荣誉被誉为土木工程行业奥斯卡奖中老昆明至万象铁路全长1035公里是首条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共同运营截至目前中老铁路已安全平稳运行4年多时间。9月21日2026年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昆明市碧基文化广场举行。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宣传周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紧扣主题立足实际通过主题展示典型宣讲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日前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旨在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日前新修订的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旨在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近日由云南省委网信办主办的云南美好生活2026风吹稻浪网络主题音乐暨直播带货活动在曲靖会泽千年古村白雾村举办

0: 从2024年大理尔园首起新城，首创网络音乐加直播带货助农模式，获全网超500万人次观看，10.6亿次话题热度。到2025年，百余个平台联动直播，2小时头部直播热销1000余丹农特产品，全网观看量突破4580万。近年来，曲靖市不断加快推进云南副中心城市建设，奋力推动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多项走在全省前列的标志性成果。目前，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586.56万人，新增职工医保参保1.57万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分别稳定在89%、71%以上，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日，怒江州理想怒江走基层宣讲活动走进兰平县，与县宣讲老师组成联合宣讲小分队，先后来到通兰武装暴动纪念馆、永兴社区村史馆，用本土红色故事、身边发展变迁、典型人物事迹，重温党领导各族群众团结奋斗的光辉历程，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蕴含的初心使命和人民立场。此次宣讲将红色教育、党建引领、法治宣传和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有机融合，让群众在历史现场感悟初心，在身边变迁中读懂奋斗价值。国内新闻，据权威报告预计，2026年中国智能算力同比增长87.9%。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算力市场规模预计达$515亿，同比增长37%。2030年有望达1501亿美元。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国际新闻，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21日成功闭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日表示，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当地时间9月21日，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来自中越两国的艺术家和表演团体同台献艺，生动展现了中越文化交融与多彩民族风情。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当地时间22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于纽约举行会晤。欧盟理事会当地时间22日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至2029年9月22日。国际移民组织21日发布消息说，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近13万人在短短几周内流离失所，其中许多人已多次流离失所。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制度安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上海浦东新区与云南怒江州结对以来，上海依托人才、产业和市场优势，怒江立足优质生态禀赋和多元民族文化，持续协作打造秘境怒江户外天堂文旅品牌，以农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2: 福贡县路马灯乡布拉底村有独特的田园风光，

0: 202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投入2000万元帮扶资金，建成稻田观光、果蔬采摘、峡谷风貌体验等特色板块，并配套完善休闲住宿、公共服务设施。项目运营后，招聘本村45人上岗就业，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带来40万元增收。在酒店从事服务管理工作的余中生就是其中的受益者。福贡县路马灯乡布拉底村村民余中生，
1: 现在这里上班，每个月还将五险一金到手3000多块钱，吃饭之前也可以吃在酒店里，我觉得很幸福。
0: 近年来，浦东新区坚持轻介入、微改造、精提升理念，累计投入资金3.6亿元，在怒江州实施28个文旅协作项目，建成提质30个农文旅融合村，直接或间接带动680户、3068人增收，户均增收约6400多元。通过乡村振兴示范点提档升级，贡山县独龙江乡狄正当村在保留独龙族传统民居风貌的基础上，完善基础设施，深度挖掘民族文面资源，带动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游客风涛。
2: 来这里可以体验到文面文化，品尝到石板粑粑，临走再带上几条独龙毯、几个手工背包，既能触摸到独龙族千年传承的生活底色，也能体验到独龙江最质朴的风土人情。
0: 互滇协作在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的同时，还共同培育了怒小咖咖啡品牌，在上海开设直营店，并通过门店连村、收益反哺的连农带农模式，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种植产业。目前，怒江已建成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多款精品咖啡产品进驻上海市场。怒小咖咖啡加工厂副厂长杨家茂，
3: 目前品牌已带动咖农打造核心精品咖啡基地10000亩，辐射带动周边30000亩咖啡种植，腾空构建起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体系。
0: 依托浦东消费市场，浦东新区设立区域公共品牌体验中心，为怒江州打通了农文旅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全链条。日前，在上海浦东新区举行的怒江州文旅推介活动现场，怒江的咖啡、老挝火腿、菌菇、坚果、草果、高山茶等特色物产集中亮相。随着产销对接持续深化，消费帮扶的带动效应，让知梦事业有限公司的年销售额由几万元增长到150万元以上。怒江独龙之梦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普德美，
4: 公司逐渐开发时尚包包、办公系列、玩偶系列等6大系列81款产品，带动织女就业也从原来的10几人增加到现在的100余人。
0: 此外，浦东新区依托自身优势，通过人才共育、医疗赋能、康养业态共建，全方位补齐怒江文旅发展短板。十四五期间，怒江分4批组织80名青年赴浦东进修，连续3年选派120名怒江干部参加浦东社旅专题培训，开展酒店民宿运营、户外向导等培训18期，覆盖1420人次，构建书写赋能、造血增效的协作新格局。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建平，
5: 立足互滇协作30周年新起点，在优化完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农文旅项目谋划与实施质效，做实做细连农带农机制，全力推动群众致富增收。
6: 狄庆州立足独特高原生态禀赋，扎实守护珍稀种质资源，推动生物多样性优势转化为特色富民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的绿色共赢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7: 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区综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斯纳劳丁，
8: 它的地表高度的话有个7厘米，加上它的根系的话会有个12厘米左右。那看红外相机的记录的话，到现在为止已经生长了差不多14天左右，已经长到这么高了。
7: 松茸是高原林下生态的标志性物种，也是反映林区生物多样性质量的生态晴雨表。狄庆坚守生态保护底线，通过松茸限额采收、桐茸禁采、采后覆土保育等标准化管护措施，杜绝掠夺式采摘，以规范化、溯源化管理守护林下生态链，保障野生菌种资源永续繁衍，持续释放生态惠民红利。德钦县奔子兰镇叶日村尼龙堡小组组长吉才，
9: 24年我们松茸市场那个

0: 这是教育是钱是有120吨啊，还五年是210吨啊，现在今年最低是340多万以下。
1: 针对高山珍稀药材川贝母，当地依托科技赋能，以规模化人工培育替代野生开采，有效修复受损高山草甸生态。目前，泉州川贝母产业主体达22家，种植面积1433亩，产值突破4.5亿元，种子市场占比达20%。依托龙头企业、村集体合作社带动，群众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2025年，仅香格里拉市天泉川贝一家企业就带动周边群众增收380余万元。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样斌。
2: 继续锁定打造全国川贝母产业单项冠军和建设滇西北中药材产业示范区为目标，精耕细作，让道地药材不仅种得好，更卖得好，真正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1: 作为迪庆独有的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中甸牦牛是维系高原草甸生态平衡的关键种质资源。当地坚持草畜平衡原则，通过科学轮牧、良种保种、规范养殖，筑牢高原生态保护屏障，同时延伸牦牛种养、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2025年底，泉州中甸牦牛存栏8.5万头，出栏1.2万头。香格里拉市格咱乡村民扎拉。
3: 牧场上养了80多头牦牛，每年能有3-4万元的收入。
1: 5年来，迪庆累计投入2.3亿元，持续开展生态监测、设施建设与生态修复工作，建成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11处，基本构建起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雪域高原珍稀动植物筑牢生存庇护所。迪庆州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江毅。
4: 激活水库、钱库、粮库、碳库四库释放绿色新动能，推进重要物种关键生态廊道建设，实施典型生境修复工程，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体系的稳定性与抵御性，夯实迪庆生态可持续发展根基。
5: 临沧市聚力做强坚果、咖啡两大高原特色富民产业，推动提质增效、群众增收，共同绘就边疆发展新画卷。请听报道。
6: 进入9月，临沧坚果迎来采收季，连片坚果林里，村民忙着采摘、分拣、搬运，一派丰收的景象。临沧市永德县马黄庆村种植户杨建琴。
7: 我们穿的是金果衣，住的是金果房，开的是金果车，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6: 过去临沧坚果种植面临技术薄弱、销路窄等难题，当地统筹农业、林草等部门技术人员下沉村寨，开展免费农技培训，实施品种改良、提质工程，破解品种杂乱、产量不稳等问题，让坚果不仅卖得出，更能卖个好价钱。临沧市科技局副局长陈庆泽。
8: 用3到5年的时间，把优良品种的覆盖率提升到80%以上，释放科技红利。
6: 为持续稳固产业发展成果，保障群众稳定增收致富，临沧创新推行坚果464利益联结分配机制，搭建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四方共享红利的发展体系。如今，临沧坚果种植面积262.77万亩，全球规模第一，总产值突破114亿元，带动全市75万群众稳定增收。此外，当地还探索坚果林下套种咖啡，提升土地综合效益。临沧市镇康县户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学成。
9: 看了经过这方80%左右都已经套种了咖啡，能够最大行动提高农分金收入。
6: 临沧市持续补齐咖啡产业短板，出台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方案，引进高端良种与先进加工工艺，组建技术服务专班，常态化进村入户指导生产，推动咖啡产业从原料外销向精品化、庄园化、品牌化转变。临沧市沧源县班考村咖啡种植户魏三部落，
10: 每亩每年收入8000元，我家都卖了车，都修房，一家人过日子好活。
6: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镇班考村监督委员会主任李志明。
11: 现在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脱销炉， 创业越来

0: 也强，群众收入越来越稳。
1: 目前，临沧咖啡种植面积29.22万亩，年产量2.48万吨，建成13个精品咖啡庄园，优质咖啡豆远销南亚、东南亚。
2: 9月21日晚，天涯共此时，彩云追月，木林情深。2026中越中秋文艺晚会在越南河内环建湖剧院举办。晚会以中秋佳节为纽带，文艺展演为载体，推动中越文明交流互鉴。两国文旅双向奔赴，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晚会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云南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团圆文化为纽带，由中越主持人联袂主持，立足中秋这一文化内核，兼顾民族特色与时代表达，中越两国高水平艺术团体深度融合共创，花好月圆夜，月满同心，月光小河淌水，丝弦情深，山水同韵，霓裳共舞等歌舞明月与服饰秀，生动呈现中越文化交融和多彩民族文化。其中杨丽萍团队带来的独舞《月光》一登场就引发全场赞叹，观众纷纷用手机拍摄下一轮巨大明月下舞者的灵动演绎。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局长阮方和
4: 尤其对杨丽萍以月亮为主题的舞蹈印象深刻，通过文化艺术节目的交流，更让越南人民加深了对中国的喜爱，并渴望能去中国旅游。
3: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临时代办王群：
5: 这是一场美轮美奂的文艺晚会，不仅仅代表云南，而且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在这么一个特殊的中秋的这个节日来到越南演出，又是我们中国跟越南共同的一个节日，应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文化的盛宴。
3: 2026年是蓝莓合作机制建立10周年，也是中越旅游合作年。晚会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越南文化体育和旅游部与云南广播电视台现场发布南亚东南亚网红联盟木林情深中越世界遗产游共创计划，推动文旅双向互动。晚会还邀请了红色研学之旅越南青年代表分享民间交往感悟。越南青年许世清华：
6: 希望越中两国的友谊日益牢固，两国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3: 越南儿童歌手吴慧敏：
7: 通过今天的活动，我也想把越南中秋节的一些信息传递给中国的小朋友们和同学们。
3: 晚会最后，中越艺术家共同唱响《爱如一江水》，以山水相依、命运与共的深情谱写中越睦邻友好、民心相通新篇章。晚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客户端、抖音、快手账号、卫视频道、国际频道、视频号等平台直播，越南之声广播电台、河内电视台等越南主流媒体、视听云南全媒体传播矩阵全体成员同步直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10: 各级政府要积极帮助工会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2023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工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选好配强工会领导班子，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工会干部，重视培养和使用工会干部，要注重发挥工会组织作用，及时研究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遇到的重要问题，支持工会创造性开展工作。各级政府要发挥好政府和工会联席会议作用，积极帮助工会解决职工群众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11: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10: 剩菜剩饭存放和食用的小技巧。不管是在家做饭还是外出就餐，难免会出现剩菜剩饭的情况，要想光盘就撑得胃难受，打包隔天吃又担心不健康。一直以来，对于隔夜饭菜是否安全的问题，人们争论不停。隔夜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哪些可以放到隔天吃？吃不完的食物如何存放？今天就来一一了解。一般来说，所有隔夜食物都统称为隔夜饭或者隔夜菜。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管是隔夜还是从早上放到晚上，只有超过8到10小时的食物才属于隔夜菜。隔夜菜能不能吃，不在于是否冷藏储存或是时间长短，而是取决于存储过程中是否发生变质或是产生了有害物质。需要注意的是，像春节这些重大节日中，有些家庭一道菜吃很多天的情况，上述对于隔夜菜的说明就不适用了。隔夜菜的危害必须是基于储存得当的情况，且存放时间不宜过长才能被忽略。隔夜菜是否变质，在肉眼和味道上有时候难以分辨，至于亚硝酸盐含量多少更是无从得知。那么如何保证隔夜菜的安全呢？关键在于储存，要是储存不当，短时间内也可能变质。这里给大家几个存放小技巧。一，在室温环境下，剩菜剩饭的存放时间建议不超过4小时，高温天气不超过2小时，放置时间越久越容易变质。由于微生物在20到30摄氏度具有较强的繁殖能力，将食物完全放凉再放冷藏存储，反而会滋生更多细菌，只要将剩菜剩饭放置到有余温时就可以进冰箱了。二，食物如果做得多，最好在没食用之前就盛放入保鲜盒，如食用后再存放，大量的细菌会进入食物，最好是将其放置到干净的保鲜盒或者附上保鲜膜，与其他食品分开，防止串味。其次，生熟时需要严格分开，避免生食中存在寄生虫，造成交叉感染。冷藏温度要在2到8摄氏度，部分食物可冷冻保存。三，二次食用方式，隔夜菜的二次食用一定要加热熟透，其中汤类需要加热沸腾3分钟以上，肉类要达到10分钟才可以杀灭细菌。至于一些凉拌菜和卤味是不建议隔夜的，尽量一餐吃完，实在吃不完又舍不得扔掉，虽然味道会大打折扣，但是还得加热制熟才能使用。总的来说，只要储存得当，食物不会变质，产生的亚硝酸盐也极小概率会引起中毒。隔夜饭菜是可以吃的，但隔夜饭菜的味道不及新鲜食物，营养价值也流失不少。所以还是建议现吃现做，不建议经常吃隔夜菜。冰箱可以保护隔夜食物不变质，但不是所有的食物都安全，部分食物并不适合隔夜存储。下面具体来看看有哪些。一，绿叶蔬菜，有句老话，宁胜荤不胜素。相比水果肉蛋类，绿叶菜本身硝酸盐的含量就比较高，煮熟后放置会产生更多的亚硝酸盐，不利于身体健康。二，汤类，经过长时间的炖煮，汤汁富含营养，在室温下可以说是细菌的温室，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三，水产和凉菜海鲜类富含蛋白质，隔夜后容易被微生物分解，损害人体的肝脏和肾脏，如果是腌制的，可以按需取部分食用，减少筷子翻拌。天气炎热，食物容易变质，大家要多多注意饮食安全，吃不完的东西要尽快放冰箱，并尽快食用完哦。
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从前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大片五千尺贵，
2: 当代是装扮呐，
3: 你苏我色富，
4: 广播行代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5: 放怀行阿苗滚梦艰难，咱那边阿兴怀感戴。
6: 放怀行阿苗滚梦艰难，咱那边阿兴怀感戴。
5: 黑地皮膜破口孤显流，
6: 黑地皮膜破口孤显流。
7: 比如说当代所里有啥若拉阿兴当黑靠某博内好地当黑当代人的两笔。习近平不敢腾华盛顿都登嘎美丽感内帮感动谈。粉口发毛过傲三灯爽内李母手里口发难得吗白李印汤表得喊白茶过钱等等思海等金印的能力如地密的来做血。马欧能为金红内内手马杀散

0: 比朗学堂内广播博利背面后，首当后比朗学堂内如历今晚很在某种。
1: 云南先生辈是马孔斯巴达，中破个天先生辈阿个爱。
2: 云南先生辈是马孔斯巴达，中破个天先生辈阿个爱。
3: 今月朗安天蒙云的盼望感爱，你在朗那时干是会变的那，朗那路那时干运作。
4: 习近平华盛顿国度那，阿美日干蒙丹国蒙阿摩朗铁乡那三观看暖爱时干，开努里南国奥姆森林爱了空，莫米塔那舒拉之盼，绕座爱之盼南国瓦昂爱时干。蒙丹顶那蒙丹得多杯公盘帕之不可摸狼是将是大我爱什么什么摸他那我什么东什么什么摸弥勒过个罗爱是个金红那绿盘戏热翁塞我爱是个人多斯林浪蒙丹顶那乱谋杀公盘在跟索做别摸不经过朋友爱是个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当你怎样这般蒙丹亚那苏亚阿康哥沙米安金拉心萨兰佩什姆卡爱高丹布拉爱博德马塞阿爱世嘎世嘎提丹温爱旁习近平阿嘎多米铁木宽门为你白帮丹拿亚卢迭世嘎专门的旁旺嘎在沙那点是打着捆腿昆么松亚是你多他蒙丹登阳武习近平哥洛杉矶里铁华盛顿国独塞铁木人阿美日干蒙丹共三干特朗普的索士嘎丹那阿美日干蒙丹过蒙阿摩兰铁乡那三观看哇塞习近平铁是该怒战彭丽燕华盛顿安德鲁斯杂片大众杀过度爱是来阿美日干蒙丹共三干特朗普铁是该怒战美拉尼亚过彭丽的邦过洛杉矶山那中央我习近平铁是该怒战派萨克隆到拉玛埃。德勒布兰塔伊南蒙多都着开帕车问总你洛杉帕车斯拉么总拉那蒙丹开努格罗什布姆干莫勒达帕车跟入跟萨洛杉帕车斯拉尼立拉埃。

去金庙占以没有跟王经了抗言困住宁开奴莫米他开始不容爱是当说拉那库是滚爱莫清是当度爱格西姆顿格罗丹靠那个带啥困难说拉着盘得算有爱莫萨格罗马爱得算有爱蓝滚那揭露爱开奴你难过傲莫松了爱了空莫米他那说拉着盘过公斤清密了空在古什么赞格同么在帕度那带啥过没有爱开爱你你他莫米过公斤蒙阿在没离世次你格同之苦书展拉路那书展拉爱这盘是当过他们在那是你是古都阿爱带过零九跟王多吃张个同开摩腾过你啊一拿过肉个张那看他们在那什么里容 M 三十当手高那算着 Crip 有样莫米他公斤清密么存在着苦是着苦格同么在帕度 M 着云南蒙多开奴舒拉兰塔那肉做爱这盘南国哇恩啊哎德勒布兰塔云南蒙多蒙丹斯里文尼摩容尼过云南蒙多让多蒙丹文尼摩班达蒙多神是班摩关达尼铁绕云南达克苏中云南达克苏中尼破爱勒布兰藏中新耀中过听了康爷昆古宁中破爱点了多塔蒙丹斯里文尼神是班摩中王塔上我爱摩尼格罗克拉玛爱什么什么摩过潘士兰爱哭蒙丹文里朗铁香爱共攀爬之摩是长阔子摩塔恩滚着热朗佩蒙丹我爱了达哭那此拉中马清是当佩中破爱是来南不能爱朗神丹爱爬之塞着马爱是达之哭恩推克拉康亚塔蒙丹共攀爬之摩铁不可摩关当你为格罗爱听了康也困住宁蒙丹顶那蒙丹带多不会共攀爬之摩铁不可摩狼是叫么是达我爱蒙格罗爱是阿么东什么什么摩弥勒塔格罗塞什么什么摩塔听了康也困住宁蒙丹顶那蒙丹带多不会共攀爬之摩铁不可摩狼是叫么是达我爱摩卡格罗旁那什么什么摩格是大师之通多度卡格罗那日什么什么蒙格罗爱电了曼塔云南蒙多国共攀爬之拉姆库蒙姆沙尼派阿九十路阿米乌沙克隆博格罗称通拉克萨卡姆沙宅孔什曼生庄蒙格罗热共攀爬之不孔什么什么蒙拉姆东听密了杂战格罗那坚睡那忙爱是温热共攀爬之了办萨孔姆脑总国博称通拉克别么顿摩西双班那么顿蒙为博地清铺打错误打点热乐山是木什么摩尼也没得门内格罗那日德勒布兰塔西双班那萨玛米没得蒙得金红庙东风干么热能得了爱浪雷泼姆西昂波也是木什么浪过东风是瓦的帮他破胖塞德勒布兰宁人瓦样东风干么热你过格铁腾内嘎那南西南索铁乐山开摩格罗是不么干么阿扎阿瓦增卡舍克瓦瓦爱亚阳塔干么热定绿泼姆西莫清楚么松杂开端啊哎清了康也困住宁塔倒算有样东风干么热过绿泼姆西顿清么里斯尼杂舒拉路那格罗什布拉门诺燕日么松来那带啊哎阿电视大米战斗哎能多斯尼浪蒙丹顶那恩罗阿米乌沙共攀在跟索族别么恩推可么松亚塔不仅阿米乌沙在别容塔格罗我塞是大么在你团什么在亚国那是大着苦你团可么怎么样都样能多你带浪那共攀在跟索做别不会他他不知道爱在没离什么在过北京那在别是啊什么离他了在什么离浪别带我爱天么人在这盘过了包那高楼爱这盘瓦人但我送管是啊在别是啊他有爱么是啊见面我们在当度塞是干么啥你是管这路爱万良蓝库蒙爱达是大师广播蒙丹带多播了曼托萨摩格罗爱蓝国你推库么怎么样过那旁那是大师不让我们在亚塔格罗我那日阿电过是古亚都亚爱蒙丹万良蓝摩达尼道算有样蒙南格地了空日么赞万么里托萨的那带那是你是古蒙南托萨万良莫米清么怎么当当过那库又是大段亚爱蒙丹没干么这么开大不嘎怎么杀过家坤你推可么怎么样他尊爱

0: shi ga ma da nga ai khop shwa ma sha ni de lang na ma kho ma ngwe ni de ko bang da ma se de lang na shi ga ni mong de ko bang da ma se ga ri ya na lang bai khrom ga
1: yi na chu shi mu jwa de
2: a mo ye ni su mu jwa ma jin ga
1: kwe shi wu
2: hi shi wu
3: wo wo ta sa ni shi du ma a ji su ba jwa ma ge nga
4: 你虽然话就北部，俺就说花花的铁路，俺们年都是装啊，地里头都是装满挂一级马米的铁零啊。习近平年话谁对挂这里是美国的国事部的某水局局长，可说一时是为奥沙提尼白马提最挂俺爹面临说话的话。提挂国际我很难念挂，赶紧就马的某五人五马面临挂一个话。金火瓜油子嘛呢，哈大古啊！云南瓜泡沫地嘛阿罗，鞋底咋瓜？一路没得么森林过年嘛对嘛，永得瓜一个瓦。石头地多，地瓜捏嘛粗实，木瓜瓜皮个嘛皮嘛我嘛被金瓜一个的瓦。为的猫咪的年地里边啊，日本就话就说呢，阿们提莫地路瓜比斯大怎么的，家伙都抓里边啊。阿们年嘛明天是日子默默在被装啊。我关于这故乡你吃三年没落他，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一年度举行年龄华盛顿挂起立，第八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尼可不是美国挂为十五点五岁就进门啊。习近平比一行什么彭丽媛年举行年龄华盛顿阿德鲁斯美举行那顿挂起立塔，美国总统特朗普比一行什么美拉尼亚尼多多举行年顿挂那时，习近平从另外的杰克吃过了年啊。第六年他越南省等十点五森林热水呢，取经。张一瓜你都能你自出口可说一度嘴对人还没得说着你个话可说事实怪奥萨提你别嘛提这瓜说我妈的得算你他你都我还记满这桩事不管你别对人还没得事天飞过瓜是自出口为了你了你就像吃着卡瓜可说提示对他妈算你他提这瓜你都是还记满次说完年事原来瓜可说暗地得不了年嘛就都总了电脑你塔云南省国家毕思米的年云南省委国安办省教育局的网联合是云南大学云大附中新耀学校头马德瓜你都能吃出口叶子手指瓜国家毕思大子马德莫是你

0: 过年嘛，我付完这年哈，以我这半年阿面试挂就，嘛说明说说不得，阿个今年嘛我的这年哈，不喊你吃你你他，你多年你吃愁苦，提乖乖吃，家叫你挂五人五嘛，面老师挂一个是，以我的嘛吃哈哈吃挂一些真啊，有那年四年挂比八十的挖矿我，初时果敢你白露时，提多提哈多嘛吃一挖子多，碱水四年年时你比第五。我拿中国挂起起码，西双版纳目光光马白露时，阿面试一万怎么？并领他西双版纳州金红石东风城跑步地图游子双五马，东风挂穿我地挂一多个娃，并能可他不？东风城年参谋首首阿可得了年啊！阿们这里马只挂游子首首的娃们年，丑都三哈最记着，你都领你自丑苦挂。东风这挂游子十四年，你都十哈对起热腾腾大事，啥都门派马次风啊！不喊你是你他，临上时用得些，火机关四年过年爹妈都过年，阿哥今年下午的是历历人年过往。爹妈呢，一路没嘛没话的，一路没挂一时一直的说话的，四年过年在干年话的白露西，四年过年马得的等啊。这里马挂九年，不得没挂让你不够。一路没得你我当啊！哈巴的妈妈吃一个路十多的多，得怪你妈初时木瓜瓜起瓜妈起妈我妈，不喊你吃三年没去他。北京初时瓜妈得瓜一个的话，天下吃行你瓜就不喊你吃三年瓜起。弟弟多瓜妈起妈我阿哥几路是木瓜瓜起李子很久嘛，北京瓜妈得吃李的瓜，天下提吃李头瓜妈个是阿爹瓜妈年嘛的都走的。人家去接兵，德国那三年那三年，阿吉他此行没有花旗装啊。六十八岁的蒋万年，麦当结果中秋国庆，我和南京瓜，为啥过完五八年，我喊你吃三年瓜酒一度，吃喊喊你瓜起一个例子啊。阿吉他吃臭人做，奇怪麦当结果瓜酒为啥过完那大半年，你三行都没有花旗装当个大，听你妈就麦当十九那大半年，听们啥都没起装啊。为了我们德国稍微可退缩国家过年过行你是三年他第六名啊。日本阿们日完最少年住在双门双节阁楼加密码的马语住在西德格玛族是英文的年时来时每一部戏俄罗波民一大妈相关一年历历每日五福年后多马次马月饼一至三十秋多马马月三年第四日干嘛下乐英文第十年干至马爪母国的都秋多一致的你马题目第六卦是雷电王怎么的小娃都懂啊。不喊你吃你你他。中老联合允许管理委员会跑步地图阿直大陆制度嘛云南大理卦裤子卦中国老五年九年。中老联合允许管理会嘛的目秋多一字嘛卦弥补的个。你管念人家真我嘛一直就叫父王子自阿塔们他一级的知识中老你管我哈千夫人家九十年嘛的目不挖的资本啊。国关一直顾汉你吃三塔柬埔寨首相我们来年怪几个金边挂地里等啊家和其家南挂就赴各大特曼年怪就怪得做汉是十五的忙啊柬埔寨之前怪就怪挂金五地里一年嘛的一级挂比感谢你马克马姐姐母国的都挖来和你提大赛都是十五的忙和其挖等啊那老师不去别去了不一直的忙挂妈咪说嘛提挂其他那个挖阿直说明路有个成年的一句话是那能装了吗的那你是公民的话阿们提督他这路子来
1: 一是上午说
2: 从事瓦来湖
3: 一是海瓜没解机洗几皮白克搜干嘞
4: 你读了你是三国你还是你洗几皮呢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都是委员比社会地在国以及火马苏当拉罗习近平一时和你总管理角落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陆自多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打他妈咪叫马瓜提的孤独郎啊有年八岁他就提出了波拉斯罗算我提破抓的我干什么瓜主你直接佩服你一次瓜主你直接比德瓦里斯年是你阿里里萨托萨扎比来胡斯尼瓦达都干什么直接比富吉里斯说瓦里都比我们说连着比爹都妈舅舅伊瓦里斯不拉不平马瓜复杂狮子阿瓦罗嘎什马一次九九对接例子这个一次九九爹都马九九复杂狮子马数年日比门前特例子地下例子复杂狮子说我是一不免例子复杂狮子跟

0: 你年说话是你过叫过面面念念阿面嘛他都叫嘛来设备念的字阿们和你过住让我一毛过住把谁还就不得地得那边我夸我的知识马吃马路都面面念念阿哥哥里年提马得搞我的资本啊
1: 家故事故大马鸡
2: 莫过过故大马鸡
3: 拉萨德瓜子民瓜
4: 甘曲德瓜木里瓜
5: 那罗斯布这里头孟瓜父妈这么关念阿克娜娜嘎吃路是孟瓜的比娜娜嘎嘞。阿们年银都瓜里苏马阿强尼瓜大路花马木白马娜娜嘎嘞。一些么年土豆山里阿克尼古斯娜娜古大年你吃三节古曼丹尼当啊。提出娜娜嘎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啊！
4: 你送我财富，
5: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土鸡里，吃的可来拉火烤土鸡里哦呀。
1: 伊那亚语炒着烤土鸡里，吃的可来拉火烤土鸡里哦呀。
0: 唔烤米烤哦罗那，烤死虾死。
2: 那包炒吧，吃的不努阿家掉落来，习近平话说对哦个嘞，阿美丽搞加多年多年。下马就是国奥沙亚奥地大卫下马学个马甲。几乎为马乌西学个马甲，也那是西德家为阿罗的马，海亚主体科普教育培训基地有得的阿修，是破费的破国家的马一直出亚不的阿门马为的卡被只有奥口水大修，我就不顾为亚巴国家，其他可别噶把握吧，每个库塔的路的西为的卡自己的切。我好过得了得了，自然那哈你。我还把你去谢你大娃，国家主席习近平加部门来北京对哟。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古比来，阿美利加加多年来大黑热的。习近平来用密码普利益划手对阿德鲁斯加部马亚切格给他，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来用密码美拉尼亚加西拉。习近平主席你怕骂他还来家为哈有比。我还把第七个年以那首作物学会习把本把他奥西打来国家下马地为拉门习把本把有马来的打来求金丝在一起你一人去考考下马阿给学个马拉子为奥西姆的马给他的目标考下马卡马学个为带你子。但你可能想嘛，就是国奥沙幺二都要拉过定位他，第二你还可去黑估计拍下个来，本来低价为二比一定位他，我还二七十估计拍落个。

习近平主席继尼希连切和波哈巴的七个年代来的七七年他湖南澳加多年前年他搞大卫多科古维车子他的哈达勒去家门家为俄罗卡的托马高马勒来自车亚布莫贝米塔哈车子他不李比他为布拉斯拉过河爬河拉大卫俄罗西亚拉亚卡学派切门切他的哈达的社会主义车子俄罗加亚埃亚勒阿杰克拉黑拉子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之地，
3: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2: 当代时装品牌，
4: 你苏我社夫，
5: 广播涵盖儿童，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
2: 那宝超爸，基地波努阿家掉落来，习近平话说对我改嘞，阿美丽搞加多年多年。小马就是国奥沙要奥地大卫，小马学个马甲。几乎为马武士学个马甲，也那是西德家为阿罗的马，还有主题科普教育培训基地，有得的阿修。是破费的破国家的马一走出一百的家门，马费的卡被叫恶口水大修。我就不顾为一百国家，只得去为加把握把，每个库塔的路的西为的卡自己的切。我好过得来自然那哈你。我还把你去写你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加不门来北京对哟。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古比来，阿美利加加多年来大黑热的。习近平来用密码普利益划手对阿德鲁斯加不马亚切格改他，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来用密码美拉尼亚加西拉。习近平主席你怕骂他还来家为哈有比。我还把这些高年人拿手作物学会习把本把他奥西打来国家向马地为拉门习把本把有马来的打来求金丝在一起你一人去考考向马阿给学个马拉子为奥西母地马给他对母为要考向马卡马学个为带你子。在你看到小马就是国奥沙幺二都要拉过定位他的你还考起黑估计怕学下来本来低价为奥比格定位他我还奥其实估计怕落牙为奥不过的还会为他失去考不牙奥克路立脚下吃杂炊为门外把阿吉落牙骂对母为他的一些哈过去过古几拍说下来也拿手下马的家和了为好阿吉马家为的保佑。七第一年也拿手国家阿吉吉瓜库大哥也拿手为国阿爸手教育体格加大来也拿大学也拿司法大学一系司法学医也大夫主席要学校哦你一人去考考你就马给哈拉为的呀。国家切削门削就只为奥洛托马搞马叫科嘎科地拉为立马把来立起呀奥希嘎拍着。我还把你去你你文化和旅游部奥地大为你一人去考考国家的马为国际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注册活动米勒斯奥地的卡切国的切哈巴本塔的嘎制度。七秒一二颗也拿手到手来压给他打个鸭子却只为考验哈尼他破下来却没追求压拉大为莫比莫恩的叫哈尼子去破着一大为这个的卡的黑的哈不怕的度继续自讨一开又开的奥洛托马高马都和木脑祖国拜的他们马是说把那里靠卡一大李家卢古夫古沃罗基一大第七普达措一木基一大为这个的卡地度。我还把你去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一步促进法俄罗家的多拉来大业给哈拉克诺求着他的哈达来对家门家给为俄罗阿罗的是通马给为的给哈拉是母系族华求着第一家求地位多卡马以为家他就来自来带你分你第五里了给了俄罗家通马高马为第二的卡的父母白米不该我好婆为米个求着他的哈达来对家门家为我哥哥一个子可但是可为是母却在破为加阿给我的大门大给阿子为他我可不过大。七第一年门娃把他阿给来铺阿给加阿妈拉子为的卡西刷把那周几乎是都负责哦阿罗的波马武是大家破的大为都会刮草的给。 七点一刻啦，都负责个提来，好个民谣的个加为一时的马的大拉子。七点去，这点嘛要靠马五时米可去写哈姆的大。你去人去靠靠都负责的嘛，马五时二去时哈对个好来，不写去娃娃怕加个阅读。我下半年里查是有的些科技瓜。

习近平总书记二七年七号过下巴的七块年底来的七七年他，湖南奥家多年前年他搞大卫多考古的，确实他的哈达嘞，客家孟家的奥罗哈达托马搞马嘞，来自乔亚布莫贝米塔哈，确实他不利比他为布拉斯拉过河爬河拉大卫奥罗西亚拉亚。他学拍切门切，他打哈打为社会主义车子俄罗，加压一个来阿杰克拉黑拉子。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玉米新品国奥312亩产记录创新高；全国国庆文旅消费月主场活动在弥勒举办；西蒙县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声入人心；锦红柚子迎来丰收季；云南首个县级海洋主题科普教育培训基地落地永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外交部表示，日本现政权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突出因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来到机场，欢迎习近平主席夫妇。近日，云南省作物学会组织专家组对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专家领办的曲靖市詹邑区2026年玉米单产提升千亩示范区高产样板田现场实收测产。测产结果显示，玉米新品种国奥312平均亩产达1268.8公斤，较当地常规品种亩增产547.9公斤，增幅达76%。其中，菱角乡赤张村农户地块表现最优，按14%标准，含水率折合亩产1399.8公斤，创造了云南省玉米高产新纪录。近日，云南省国家安全机关联合云南省委国安办、省教育厅，在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玉溪师范学院、云大附中兴耀学校以“燃青春之火，护家国安宁”为主题，开展2026年开学季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活动创新采用国安文化浸润加讲座宣讲赋能形式，为数千名师生呈现生动的开学第一课。9月22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在弥勒市举行。活动上，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将持续至10月底。活动期间，云南省计划开展文化惠民、民族节庆、非遗体验、体育赛事等主题文旅活动1100多场次，建水子陶文化周、德宏木脑颂歌非遗展演、西双版纳音乐节等特色活动接续上演。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曲靖市第七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曲靖市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中国共产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11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9月23日在文山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第11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9月23日下午，中国共产党迪庆藏族自治州第10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选举了中国共产党迪庆藏族自治州第10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书记、副书记。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正式启动。西蒙县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组织开展了实景研学、普法宣传、进村入户等系列活动，在祖国西南边陲持续厚植民族团结根基，为新时代西蒙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夯实思想基础。从民族团结盟誓塔到村村寨寨，西蒙县以多元形式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全域覆盖、全员参与，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感可及、深入人心，筑牢祖国西南边疆民族团结守边固边的坚实根基。近日，主题为筑农增收佑你更美的西双版纳州景洪市东风镇首届柚子丰收季活动在东风广场开幕。近年来，东风镇全力发展热带水果与特色农业产业。目前，全镇柚子种植面积达6300亩。2026年，东风镇预计柚子产量4700吨，产值超过3000万元。9月20日，临沧市永德县科技馆全面完成优化升级，并转入常态化运营。 这座看得见海洋、摸得到生物、玩得出科学的科普场馆，以一馆三区新模式，让山里的孩子沉浸式探秘海洋。据介绍，永德县科技馆以常态化对外开放，创新推行一加十加 N 基层科普服务模式，以县级科技馆为一个核心枢纽，联动全县十个乡镇及学校，常态化开展 N 场科普研学活动。国内新闻，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日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8月18日至9月23日，本届文艺汇演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22日公布的通报显示，今年8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3日表示，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老联合运行管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成员大会22日在云南大理召开，中老双方共同签署中老

0: 联合运行管理委员会章程试行，标志着两国跨境电网运行协同迈入制度化、常态化新阶段，为中老500千伏联网工程长期安全稳定运行筑牢机制保障。当地时间23日，柬埔寨首相洪马奈在首都金边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当地时间9月23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伊朗愿意谈判与合作，但不会接受以强权、制裁或军事威胁迫使其让步。和平必须建立在公平、正义、尊严和各国平等权利的基础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日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2.8%上调至2.9%。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9月23日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省各地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主题，开展文艺联欢、农事竞赛、展示展销等活动，共庆丰收，共享喜悦。请听报道。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云南省主场活动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举行，副省长袁芳出席，现场举行丰收联欢活动，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同时围绕丰收集市、农业科技展示、普法宣传、非遗技艺展示、农事活动等开展10场系列活动。在联欢活动现场，开场节目《瑞谷庆丰年》拉开丰收盛典序幕，各族群众以欢快舞蹈和激昂鼓带头人分享创业增收故事，丰收成果展集中展示香米、普洱茶、热带果蔬和农耕非遗展品。游客许家燕：
3: 这里的稻田非常的美丽，就让我感觉很舒服，很惬意。
2: 作为滇南粮仓，勐海县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70万亩左右，年产量超30万吨。现场还开展了香米品鉴活动，专家从米粒外观、蒸煮品质、食味口感等方面评选优质稻米。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朱二：
4: 挖掘和展示勐海香米优质香米品种，提升品牌影响力，促进产业发展，选拔优质香米品种，为丰收节增添亮点。
2: 在怒江州贡山县，稻米丙中落周末野趣集系列活动解锁丰收喜悦，稻田音乐节、稻田村梯秀、金秋消费集市、挑粮接力、稻田摸鱼轮番登场，活猪、土鸡、红米成为农事竞赛奖品。参赛选手李文忠：
5: 这样的活动好玩又亲切，既回味了农活的乐趣，也让我们更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
2: 曲靖宣威市在泥珠河大峡谷举行云端丰收节，288米高扶摇梯平台上，宣威火腿、小黄姜、辣椒、玉米整齐排列，360米高玻璃吊桥上，乡亲们把五谷杂粮穿在身上，来了一场云端走秀。在文山州富宁县，那一丰收歌音乐节平田作牧以月为媒，各族群众与宾客共赴一场融合民族风情与田园诗意的文化之约。在普洱市孟连县，拔花生、五谷投筐、盲人插秧等趣味赛热闹开赛，田间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昭通市绥江县开展播竹笋、拔河、投壶等趣味运动会，展现新时代农民勤劳奋进、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昭通市绥江县板栗镇中坝村村民王春：
6: 丰收节办得很好，那么我们农村的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居环境也提升了，我们的日子了嘛，越过越红火。
2: 今年以来，全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工作，聚力单产提升，统筹粮种推广和田间管护。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数据显示，2026年全省夏粮总产量269.34万吨，增长0.87%，综合单产2747.14公斤每公顷，增长1.85%。当前全省秋粮已陆续进入开镰收割期，各地正抢抓晴好天气，有序推进收获作业，田间长势总体良好，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0: 9月22日，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正式对外发布，

0: 实现云南卫星建设零的突破。这套新工地网监测体系将为云南矿产勘查、灾害预警、资源保护等工作提供空天技术支撑。请听报道。
1: 云南矿产资源富集，地质灾害频发，自然资源监管任务繁重，遥感数据长期依靠省外地面站转发，存在获取时滞长、覆盖不全、成本高、应急响应能力不足等问题。9月22日，云南首个自主卫星星座彩云星座正式发布，实现云南卫星建设零的突破。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李泽鹏：
2: 涵盖遥感卫星地面接收站、测应控系统和数据服务平台等内容，形成覆盖云南全省辐射周边区域的遥感数据接收、处理、分发的服务能力。结合光学加高光谱加雷达多载荷协同的遥感卫星应用体系，优先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地质灾害监测、地质找矿三大核心场景开展示范应用。
1: 彩云星座由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统筹，云南地矿集团自筹投资，于2025年底启动，分两期推进，建立集星座建设、地面接收、智能处理、场景应用于一体的全链条星空地网监测体系，打造集数据获取、处理分析、应用服务、产业孵化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目前彩云光学01星、彩云高光谱01星、彩云 SAR 01星已成功发射入轨，形成三位一体差异化观测格局。云南本土可毫秒级掌控卫星在轨状态，打破以往遥感数据外部采购、任务协调等待的局面。云南地矿测绘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明果：
3: 彩云星座建成后，天机这一层的能力会明显增强，就从事后看变成了实时盯，星空地三层的联动效率会更高，天上发现异常，无人机快速核查，地面人员精准处置，实现星空地一体化。
1: 同时，彩云星座项目配套地面接收站与数据服务平台也在同步规划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数据处理效率与应急响应水平，应用于地质灾害监测、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发展、口岸监测、中老铁路安全观测等领域，赋能云南地矿数字化转型升级。
0: 楚雄州锚定全省新能源发展、源网合储协同发展、省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区三个标杆目标，先行先试，实干争先，推动绿色能源产业从跟跑者向领跑者跨越，为高质量发展筑牢能源根基。请听报道。
1: 在大姚县的启兴光伏电站，漫山遍野的光伏板正源源不断地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经过4年的高速发展，中广核大姚公司的新能源装机规模从9.05万千瓦跨越到60.91万千瓦。大姚县赵家店镇启兴光伏电站运行经理何宇浩：
4: 每年发电量可达9.7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20万吨。
1: 截止到14/5末，楚雄州省级12个批次新能源装机规模超2000万千瓦。光伏装机规模超1500万千瓦，均居全省第一，规模较“十四五”初期增长5倍。围绕电力系统灵活调节的核心需求，楚雄州在全省首家印发《楚雄州新型储能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率先打造共享储能加独立储能加新型技术储能多元体系。截至目前，已投产新型储能总规模达147.196万千瓦，位居全省第一。同时，作为西电东送大通道重要节点，十四五以来，楚雄州输电规模位居全省之首。南方电网云南楚雄供电局基建部经理张俊：
5: 加快构建楚雄四区两横一纵一中心，打通清洁能源输送大动脉，筑牢西电东送主通道安全稳定运行防线。
1: 5年来，宜州绿色能源产业的新跨越，不仅仅是全新的业态和纸面的数据，更是高质量发展当中可感可知的民生福祉。金江能源楚雄大剧院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超充项目，通过屋顶光伏、储能和全液冷超充系统的集成，实现了新能源车充电无忧。在陆丰市累计建成25座重卡充电站，一张覆盖高速公路服务区、物流园区、工矿片区及国省干道沿线的绿色充电网络正在加速成型。5年来，楚雄州还率先成为交通运

0: 书部全域综合交通与能源融合建设试点，构建起从发电、储能到用能调度的绿色能源网络雏形。楚雄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顾平：
1: 以立定加制造为核心，进一步探索立定就地消纳的路径，推动立定加制算、立定加氢氨醇等项目建设，加快建设零碳园区，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贡献能源力量。
2: 宝山立足生态优势，推进乡村振兴，靠联农富民与基层共治凝聚合力，以融合产业补齐短板，以青年创业激活乡村，走好生态美、产业兴、人才聚、治理优、百姓富的共富路。请听报道。
3: 记者刘倩倩。
4: 这里是腾冲斯莫拉瓦族村，今年二月呀，就在这个广场上，村民们迎来了第六次分红。六年来，合作社累计的分红已经达到了100多万元。
3: 曾经的斯莫拉瓦族村产业基础薄弱，发展业态单一。依托乡村振兴政策，村里成立村集体合作社，通过整合闲置民居、集体空地，培育民宿体验、民族研学、乡村观光等多元业态。2025年，斯莫拉新增文旅业态3个，村民分红同比上涨18%。腾冲市清水镇斯莫拉瓦族村村民罗爱燕：
5: 今年我家就分了5000多块，比去年多了。
3: 近年来，宝山市深化运用点题监督机制，腾冲市以斯莫拉村级商铺公开招租为监督抓手，以精准监督、透明治理守住群众增收红利。腾冲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杨明贡：
6: 我们通过镇村组三级联防，推动乡镇纪委制定斯莫拉旅游产业监督清单，为各项精准监督提供规范指引。
3: 目前通过点题监督机制，全市共办理民生实事2257件，推动职能部门整改问题4988个。在龙阳区芒宽彝族傣族乡，当地通过党建联建、共治共享、破解跨村壁垒等举措，盘活零散资源，引入企业规模化发展牛油果产业。2025年，牛油果销售收入超4000万元，对付群众土地租金、务工工资合计约1500万元。龙阳区芒宽乡平田村党总支副书记赵秀娟：
7: 今年我们村集体经济收入预计突破15万元，真正实现企业、村集体、村民三方共赢。
3: 近年来，宝山市立足资源禀赋，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市1+10+2+N 农业重点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500亿元，年均增幅超过18%。水果种植面积46.93万亩，产量58.66万吨。14-5期间，宝山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分别增长4.4%、7.6%，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300亿元，人均 GDP 达到5.6万元。
2: 9月20日至22日，2026年云南省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活动在昆明举办，请听报道。
8: 活动集中展演11个文艺类、26个语言类优秀宣讲作品，宣讲员们以小切口阐释大主题，用家常话讲透大道理，为现场观众带来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宣讲。宣讲员师官静月：
9: 参加这次活动，我提升了理论的素养，用通俗的语言讲好了中国红色故事。
8: 昆明城市学院学生张腾龙：
10: 这场活动让我们对党的创新理论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今后我将把所学所思落到学习和生活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党性修养。
8: 云南省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活动已连续举办7届，累计吸引3万多名宣讲员参与，宣讲作品近3万件。下一步活动将走进机关、企业、学校、村社开展巡讲，制作理论宣讲视频开展二次传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11: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2: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1: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 一席话。
13: 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带头走好群众路线，把心系群众，情系百姓，体现到履职尽责全过程各方面，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九月起，这些新规已开始影响你我生活。听众朋友们，从今年九月起，我国将开始实行多个规定，这些规定将影响你我的生活，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了解这些新规。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日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日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日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日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日起实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和你一样》。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明天见。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 TV，
3: 正破噶天五线智慧，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ชิดิคะแลละโคโคทูจีวีออย่า
1: อีนายาอยู่โชจิโคทูจีวีชิดิคะแลละโคโคทูจีวีออย่า
0: โคมีโคออโลนาโคสชาส
2: 那包吃吧，吃的饱，我家掉落来，习近平话说都要改嘞，阿美丽高加多年多年，小马就是国奥啥要奥地大卫，小马学个马甲，几乎为马乌西学个马甲，也那是西德家为阿罗的马，还有主题科普教育培训基地，有得得阿修。是破费的破国家的马一走出一百的家门马费的卡被叫恶口水大笑，我就不顾为一百国家吃的可别个把我把每个裤塔得路得洗费的卡自己得切，我好过得来得来自来那哈你，我还把你去写你的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加部门来被叫对哦。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古比嘞，阿美利加加多年多年嘞，大黑热的。习近平嘞，用密码普利尼华首对阿德鲁斯加布马亚切格盖他。阿美利加总统特朗普嘞，用密码美拉尼亚加西拉。习近平主席尼帕马塔哈雷加维哈尤比。我还把这些高年人呐，手作无学会西巴布巴塔奥西达勒，国家向马地为拉蒙西巴布巴有马勒的大卫，求金师在一起，你还能去考考向马阿吉学个马拉之位，奥希姆的马给他，对目标考向马卡马学个的儿子。但你可能想把这些国奥沙幺二都要拉过定位他的你还可去黑估计怕说下来本来低价为奥比给定位他我还奥其实估计怕落下落下为奥不过的还会为他失去可不下奥克路立脚下吃杂炊为门外把阿吉落下骂对母为他的一些哈过去过古几拍说下来也那是下马的家和了表靠阿吉马家为的保佑。七第一年也那是国家阿吉吉瓜库大哥也那是为国阿爸是教育体格加大来也那大学也那司法大学一系司法学院也大夫主席要学校哦你还能去考考你就马给哈拉为的呀国家切削门削就只为奥洛托马搞马小科个科的拉为立马把来立起呀奥希个拍着我还把你去你你文化和旅游部奥的大卫你还能去考考国家的马卫国际文化和旅游消费业注册活动米勒斯奥的得卡起过得去哈巴贝塔的个制度七秒一二颗也拿手多说了压给他打个压子却只为考你哈你他破哈来却没追求压拉大卫没比没人的约哈你子去破着一大的这个的卡的黑的哈不怕的度继续自讨一开又开的俄罗斯马高马都和木脑祖国白的他们马是说把那里靠卡一大李家卢古夫古夫罗吉一大第七普达错一目吉一大的这个的卡的度我还把你去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基部初级法俄罗家的多拉勒大爷给哈拉克诺求着他打哈打勒第家门家给为俄罗阿罗第西通马给为第给哈拉西姆西中华求着第一家求第维多卡马以为家他就勒自勒得你分你第五里了给了俄罗家通马搞马为第二的卡的父母辈米不该我好婆为米个却在他打哈打勒第一家门家为我哥哥一个子可但是可为是母却在婆为家阿给我的打门打给个子为他我可不过打七第二年门娃把他阿个来扑阿给加个马拉子为的卡西刷把那周几乎是都负责哦阿罗的波马乌西大家破的大的都会刮草的给其实你可拉都负责的体来好个名额的家为一时的马的大拉子 七地口走的嘛，不靠马乌西米靠一些哈姆的大，你去人去靠靠都负责的嘛。马乌西奥黑斯哈对个好嘞，不些黑瓦巴帕加个也多。我哈把你今年来查实有得些科技瓜古的大白个来大爷给哈拉修。拉下日塔尼莫一家考为的莫塔阿托，可是为拉莫阿西为其奥格，可考明个为呀？拉下个为奥罗塔阿莫阿西个拍手。哈巴的马帕的修为是破为的破国家的马，一直出也不爱的家门马为的卡，你去写尼姆破，不仅民族记忆而奥口水大修。黑哈巴的七黑你得来，我哈巴你去写你奥考。你下家为不爱奥去黑马，不只为只差的去奥搞，得下的去奥博得马必修。奥追拉阿只马为得博，将你拉为超过，得去黑娃娃开脚。我哈巴你去写你得来，得去哈巴黑你家为得去考你奥考，国家的马阿米罗塔们都为超，你娃娃嘿嘿奥哈娃娃嘎度。多亚拉古蒂尼里嘎阿米罗蒂瓦西希凯嘎嘟嘟，我就不多古巴古，加亏你去写你他古维，加巴起的克维嘎巴沃巴，舒他亚古维的卡马日，米卡他奥米杰加蒂布，马木阿杰我的二来舒他古加亚加西嘎，和皮西法古古蒂嘞，米个库维奥里塔普维，米个库塔。第六第七为八多拍手，做了礼和仪式管理委员会阿罗的博卡被确定改委会，你去年你他也拿大了开，就过来了明年破的改，做了礼和仪式管理委员会查出阿罗家他阿妹不够秀，结果你妈国家大家伯也为阿斯的别个的给阿秀为他自打为由，做了你妈国家大。我哈欺负家狗为的卡，莫缺的也爱个为他九个脚秀。我的母咪为我养起些年他，吉普在手下胡马奶，苦打个吉表切打来狗为。地花来挖了，靠着他黑家皮家为我，咪个苦为打黑哟。吉普在接的爸爸爸为的妈个，咪个苦个阿家婆来的爷的个脚。亚尼维考试下是来求解突击个维修，来那些突击大维修。
3: 我是多卡脚黑，第一卡敲开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个脚黑，实际皮面多卡顶的多脚黑。

习近平主席继任去年七号，我下巴的七块年代来的七七年他，湖南后加多年前年他搞大卫多考古的，确实他大哈大嘞，客家门家为俄罗克的托马搞嘛嘞，来自朝亚父母辈米他哈，确实他不利比他为布拉斯拉，过河爬河啦，大卫俄罗斯啊拉啊。他学拍切门切，他打哈打为社会主义车子俄罗，加压一个力，阿杰克拉黑拉子。

0: 云南粗食我抓得
1: 阿们年龄是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谷特色一食独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3: 林苏的话就北部阿吉苏花花的电路阿们年都是装啊地里头都是装么瓜一级妈咪也地灵啊习近平年华水对挂起里斯美国的会是为的梦随就就往火刷一时时为奥萨提尼为嘛提最挂安迪命令说话的话提贵贵接我和南尼挂嘎军就嘛的梦无人无嘛命令挂一个话金火挂游子嘛年哈达古话原来挂帕布的嘛阿罗鞋底杂挂一路嘛的梦森林过年嘛的嘛用得挂一个话十多地多提贵尼亚嘛粗食木瓜瓜起高马起嘛五嘛被金瓜一个的话为的猫咪的年地里边啊日本日话的说年阿们提莫提罗瓜彼此大的妈的家伙都转里边啊阿们年妈咪提是日子默默在被装啊我关于这国行你吃三年摩罗塔国家主席习近平年一年度举行年龄华神对瓜起里第八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尼库布斯美国瓜为十五点摩水就急忙啊习近平比一时嘛普利远年举行年龄华盛顿阿德鲁斯美举行了德国吉利塔美国总统特朗普比一行什么美拉尼亚尼多多举行年德国拉斯习近平从另外的约克吃过了年啊定了年塔约纳森登时代末森林软索尼去经张一挂你都你你自主破火刷一度最对咱蛤蟆的刷咱一个娃火刷事实为奥萨提尼别嘛提最挂刷娃妈的德索尼塔你都我哈基满在抓子不过你被对咱蛤蟆的是天飞过挂是次储夫为了你了你就像车站卡挂火刷提是对蛤蟆索尼塔提最挂你都是哈基满次刷娃年时原来挂火刷暗地德不拉年嘛就都总了电了你塔原来生国家必须米的年原来身为国阿爸生教育局的瓦莱霍斯越南大学云达附中新耀学校头马德瓜印度尼斯丑普叶子手指瓜外加必斯大子马德莫森林国尼马姆福瓦子年啊云母地方年阿面是瓜酒马索比索索不得阿格吉尼马瓦尼子年啊不含你吃你尼塔印度尼斯丑普提贵贵奇高雄尼瓜乌藏姆马米勒什瓜一个斯印母地方吃哈哈奇瓜一起增啊有那年森林管比八十的挖矿物措施骨干女被路时提督提哈托马次一挖子多减水死你逆时逆比第五母母脑总国挂起起妈西刷班脑母管光妈被路时阿绵时一挖子妈变了一塔西刷班脑周金红

0: 是东风城跑步地图游子刷五马豆腐瓜茶瓦地瓜一头个瓦地能口他不东风城年苍门手手啊格得了年啊阿们这里嘛这瓜游子手手的瓦嘛年丑度三哈最记住啊你都令你最丑过瓜东风城瓜游子手手年你都十哈最记热得了大师杀都门派马刺风啊不好你是你打零三十用的鞋火鸡馆森林公园地马的观念阿哥今天下午的是丽丽人家国王地马年一路门马摸瓦的一路门瓜一时一直的手瓦的森林公园的干年瓦的被路是森林公园马的地的啦地里马瓜九年不得门瓜让你不够一路门的你瓦的啦哈巴地马马吃一个路十多地多地怪年马出事木瓜瓜起瓜马起马五马不好你吃三年木可他北京从事广播的瓜一股的话银行自行的瓜就不好你吃三年瓜起地里多广播起码我阿克吉路是木瓜瓜起立次很久嘛北京广播的吃力的瓜地下提示立图广播的是阿点广播棉马地都走的亚克吉比的瓜了四年了四年阿吉达自行没有花起床了六十八岁的交往年麦当结果中秋国庆我和南京瓜为了过好五八年不好你吃三年瓜就一度四哈很年瓜起一股的增啊而且他吃丑年族提怪麦当结果瓜就为了过好那大半年你三年都没有花起热当那大提你满就麦当十九那大半年提门啥都没起中啊为了我们一度瓜稍微可推出国家过年过好你吃三年他提里边啊日本阿们日晚就说年昨天双门刷结果路加密码的马语说的是这个嘛就是一五百年时那是每一部分俄罗伯民一大嘛相互一年历历每日五福年后头嘛次马月饼一至三十秋冬嘛马月三年第四日干嘛下路一五第十年干至马月五个的都秋冬一至的你嘛提目第六卦是雷电话怎么的下午都等了不含你吃你你他中老联合允许管理委员会发布地图二至大陆制度嘛云南大理瓜裤子瓜中国老五年秋年中老联合允许管理回马的目秋冬一字马瓜名不的个你管年亚政府嘛一直就复完子自阿特门坦一级的知识中老你管往哈千夫亚九十年马的目不瓦的资本啊国管一直顾哈你吃三云塔柬埔寨首相我们来年国际股金边瓜地里等啊亚克期亚南瓜就富各大特曼年怪球怪的做好是十五的忙啊柬埔寨之前怪球怪瓜最后提了一年嘛的一级瓜比感谢你马克马姐姐母国的都瓦来乎你提大赛都是十五的嘛和齐瓦等啊那老师傅去别去了不一直提马瓜马明传马提瓜其他那个瓦阿只说明路有个成年的一句话是那能装了嘛的那你是公的瓦阿们提多他这路子来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是海瓜门姐姐习近平外科搜嘎勒
4: 你都令你是三国你还是你习近平年一是杜拉罗中央委员会四大都是委员比社会体在国以及火马苏大拉罗习近平一是和你总管理着罗社会主义算我当你吃多阿吉大罗自动妈咪不得送我一马瓜打他妈咪叫马瓜提的孤独郎啊有年八岁他就提出了波拉斯阿罗算我提不着的我干什么瓜主你直接佩服你一次瓜主你直接比得我的思念是你阿里里洒脱洒洒比来乎是你我大都干什么直接比复制的是说我的都比我们兄弟的比爹都妈舅舅以我的是波拉不平马瓜复杂是杂阿瓦罗干什么一次舅舅对这里子这个一次舅舅带动舅舅负责市长嘛熟练人比没见特例子地下的子负责市长说话是一百名例子负责市长跟你说话是你国家国面面你阿面嘛他都叫嘛来设备你例子阿们很你过就让我一马过去把谁还就不得地得人比我夸我的意思是马吃马路都面面你阿哥隔离年提马得搞我的资本啊
5: 家故事故大马鸡
6: 莫瓜瓜故大马鸡
3: 拉萨德瓜子林瓜港齿德瓜木里瓜
0: 那罗斯布提里托木瓜富马芝麻瓜年阿克纳纳嘎齿路是木瓜的比纳纳嘎勒阿莫年银德瓜里苏马阿恰尼瓜大路 花毛木的嘛那那个嘞。以前嘛呢，土豆山里阿克一个是那那个他呢，你吃啥节骨嘛？当你当啊，就吃那那个嘞。